0: 终于完成了，让我们结束这个练习。
1: 无聊，想吃东西。
0: 来吧，快点吧，哥们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2: 她太漂亮了，我真的很想见见她。
3: 哇，我正在滑行。
4: 啊，太令人兴奋了，
5: 我感觉很开心。
6: 我一点也不饿。
0: 哇，布莱恩在想什么？他肯定在想一个女人。机器人啊，
7: 咋么？听情人？
6: 什么？
4: 女士？
7: 女士？
6: 受害者？
7: 新目标？很漂亮。
0: 艾玛斯塔的？
8: 那是你的新情人吗？
0: 是的，没错。
8: 如果他是你的梦中情人，
7: 对不起，原谅我，
0: 别咬我。
6: 让我们见见你的爱人，
0: 这是个好主意。
4: 抱歉各位，我得走了。
8: 总是这样 ，Handy， 你不愿加入我们吗？
4: 蓝有去美国的计划。
8: 你太傲慢了。好的，我会消失。

0: 为什么丽贝卡看起来像我？有可能她是我双胞胎吗？啊！
1: gue kayaknya lagi gini ya. Ready ya?